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Outlet on Radio Outle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Outle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的晚上，阿德莱德依然带着明显的冬日寒意，白天也许还能看到一点阳光，但太阳一下山，气温很快就降了下来，冷风吹过的时候还是让人忍不住的把外套裹紧一些。八月已经开始，虽然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但这个月份总会让人开始期待春天。白天正在一点点变长，偶尔出现的阳光也让人感觉温暖的季节正在慢慢靠近。或许现在还很冷啊，那么这个季节呢总会往前走，生活也是一样。首先要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要邀请到上一期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老师。
0: 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outle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同时呢要给大家插播一条短讯。澳大利亚统计局提醒广大社区居民，2026年人口与住房普查将于8月11日星期二晚进行。人口普查每五年开展一次，统计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普查内容包含年龄、出生国家、文化背景、语言、工作和教育信息。普查结果能够帮助政府和社区了解澳大利亚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据此规划现在及未来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养老和社区服务。所有在2026年8月11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人都必须纳入人口普查，这不仅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也包括永久居民、各类签证持有人、国际学生以及来澳访问的海外旅客。人口普查属于一个法定的调查，每一份回答都十分重要。参加人口普查时，绝大多数的家庭会收到一封附有专属普查号码的信件，并可通过官网进行查询和填写。如果没有收到相关证件，可以通过人口普查网站申请普查号码。需要纸质表格的居民也可以访问网站或致电人口普查联络中心1800-181-227提出申请。部分偏远地区居民以及无固定住所的人士可能由人口普查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完成。人口普查表格以英文提供，但多语言协助服务已经准备就绪，居民可以请家人或朋友主动协助填写，也可以拨打全国翻译及口译服务电话131450获得所需的语言协助。澳大利亚统计局已经为多元文化社区准备了多种语言材料，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相关社区组织也受邀协助分发材料，帮助更多居民了解人口普查，并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统计在内。那么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欢迎致电1800-181-227或关注2026人口普查的 Facebook 专页，由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授权。好，那么今天呢这个短讯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跟张老师来聊一聊。那让我们来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上一期已经到访我们的节目了，那之前我们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张老师的背景。张老师是一名来自北京的一名国内的一名人民教师。那么张老师在澳洲来了澳洲几次，并且呢这经常来到我们电台的这个节目。那么想问一下张老师呢，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工作到现在为止啊，一直都没有问您，就是刚当老师的时候学校是什么样子的，最怀念的样子是什么样？
1: 我是87年上班的。开着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的张老师。嗯，我是87年走上工作岗位的，那时候百废待兴，那个国家的很多这个教育设施啊，嗯，教育环境啊，还有学生用品啊，都属于比较落后啊，比较落后的，跟现在比那是有天翻覆，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八九十年代开始工作的，
1: 对，87年，
2: 带孩子八七年的，
1: 八七年我走上这个学校的岗位，走上讲台，到退休的时候到现在39年了。虽然我已经退休了3年了，但是我又被国际学校又返聘了，所以一直在工作岗位上。那么现在这个走进教室哈，学校的高科技啊，已经走进了学校的各个角落。那当时是没法比，当时我记得我去那学校的时候就是平房。 那时候可能很多，现在就像你们这样都不知道，那时候都是别说暖气了，空调了，那都是烧煤，每个教室都烧煤，老师来负责填
2: 炉子，对，老师负责填那个烧煤，那时候是蜂窝煤，然后加进去，
1: 然后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有那个校友帮着把那个火升起来，学生进去的时候是挺冷的，还是那还是，
2: 那不是每一个班级都要有这炉子，那就是说每一个班级上面都有这烟囱。
1: 对，的确是，是前后两个，因为教室毕竟有40个孩子，他是有一个面积要求的。
2: 也就是说他前他最他这个前后两个教室共用一个烟囱，
1: 一个教室两个炉子两个烟囱。
2: 一个教室有两个炉子两个烟囱，
1: 对，
2: 那当时您那个学校总共有多少的教室啊？本校的时候一个年级有6个班，36个班吧，36个班，
1: 对，
2: 那就是说装这个烟囱就有了70多个，
1: 对，有70多个，那个炉子在教室里边啊，因为还有专业教室，虽然那时候专业教室还不是很多，但是音乐教室要出来的， 因为他会影响学生的上课，然后老师的办公室里边也会有炉子，那就不止70多个了。
2: 那就确实是上百个这种烟囱了。
1: 对，
2: 那它所有的烟囱都在烧火烧煤的时候啊，那它这烟是很大的。
1: 那时候好像大家都能够接受，
2: 能够接受。
1: 对，
2: 那这个煤其实用量是不是也很大？
1: 也很大，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盛煤的地方，给搭积起来的，兑好煤，
2: 然后定期往里进嘛，
1: 因为冬天嘛，你不能断了煤，断了煤孩子该受该受冷了。
2: 那这个那实际上是不是还是挺冷的？他们早晨几点去把这煤烧上？
1: 5点多钟校友会起来，他挨个教室进去把煤烧好，嗯，还是很冷的。
2: 他是专门负责这个
1: 对校友嘛，对，
2: 他就是专门负责给每个教室烧煤的，就这种工作。
1: 对，是挺冷的，因为那时候的窗户都是大缝子。
2: 是，但是大缝子也好，孩子不会皱煤气，就是说他每天早上起来5点多钟，
1: 对，
2: 每个教室把这个炉子给他大家烧上，等到孩子上学的时候一进来，
1: 对，
2: 还是冷，但稍微好一点，稍微好一点。
1: 对，
2: 他一天会比较热起来吗？这时间，
1: 孩子都穿着棉袄上学，不会脱衣服，出来进去的不会很温度很高。
2: 您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这个<咳> 我就觉得，因为在也是北方嘛，这个都有这个暖气片儿，暖气片儿呢，不是边上不是暖气里边不都是水？
1: 水。
2: 对，然后暖气片儿把里边旁边不是有那个小的那个拧扣，然后呢，我觉得那玩意儿好玩，我就给它拧开了，拧开了之后那个水呲出来。
1: 那高中时候你那时候是90年，2000年。
2: 我高中的时候是12年，
1: 1912年，所以应该那个时候是10年左右。哦，
2: 那时候还在用那个暖气片，它不是地暖。
1: 对，是暖气。
2: 一给它拧开了之后，那个水呲的到处都是，然后水呲的到处都是之后呢，好像这个教室里呢就放大水一样。 啊，对，就到处都被水淹了。接着问题就在于说，被水淹了之后呢，然后这教室里就没暖气了。
1: 对，
2: 就有点冷。大概我记得又上了一节课吧，到了第二节课的时候，大家的水平
1: 都冻冰了，
2: 冻成冰了。那倒没有那样。到了第三节课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德育主任来我们班转了一圈，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班就放假了。
1: 那没有多余的教室吗？
2: 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做的事情，因为当时看我们那个情况，说是这个班全 地上都是水，然后大家的书啊什么全都在桌子上，到多余的教室里面上课也不现实，就给我们放了当天。但是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好玩，我也在那边。
1: 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九几年的时候，学校就开始，也那时候已经开始投入，国家投入这个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大力投入了。我记得我好像九几年的时候，就学校就改变校舍，就盖楼了。盖楼的他这个平房也有学校，也有学生。平房是一二年级的，三四五六年级上楼，因为这样，因为考虑孩子一二年级小，他要去卫生间，还要早放学早出去，所以呢，那时候教室呢就是安了暖气了。
2: 那个时候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呢？
1: 应该是94年95年的
2: 时候，那个
1: 时候
2: 就像我刚说的那种暖气片的形式了。
1: 对，
2: 哦，那种形式比烧煤
1: 要好多，安全，因为烧煤就有重煤气，
2: 而且实际上，因为炉子嘛，
1: 对，
2: 而且你想，一个空间如果它非常大，即使有两个炉子烧起来的热，可能比方说我坐在第一排或者坐在最后几排，
1: 根本感受不到温暖。
2: 再如果是离那炉子越远，它不是越感受不到，
1: 但是
2: 暖气片好一点。
1: 离近的也不舒服，因为它不是循环的，是吧？所以那时候有了暖气呢，但是夏天还是很受罪的，就是因为虽然有空调，那时候没有空调，是电扇，但是那电扇都是热风，也是孩子也很受罪。但是那时候孩子很朴实。
2: 对，那个时候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对老师是非常尊敬？
1: 对，我们还是很怀念那时候的。
2: 为什么说？
1: 那时候孩子特别朴实，家长也非常朴实。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那么多。
2: 您怎么定义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朴实呢？
1: 就是对老师，就是基本上80%-90%都是全听从老师的管理和引导。没有像现在的人更有自己的想法，有个自己有知识之后，他接受的范围广多元。
2: 就是那个时候稍微好管一点，那个时候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听什么。
1: 对。
2: 家长就怎么听，
1: 家长也是很支持，
2: 家长也是很支持，
1: 对对对，
2: 不像现在大家想法多了，
1: 对
2: 啊，每个人的这个诉求啊需求啊可能都有点区别，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跟以前是有点变化了，
1: 变化很大，所以对老师也是一种考验，观点的改变，不改，对吧？
2: 但是您不是说八几年的时候做老师，然后后面就不做老师，后来又开始做老师，您是一直看着这个变化，
1: 对，
2: 慢慢的变化，
1: 对，
2: 您觉得这个变化在你眼里是不是有没有哪一年突然变得特别明显，就是感觉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老师跟家长的关系不如以前那么就那么好管了？
1: 但是我觉得原来那个老师跟家长的关系是很单纯的，现在老师跟家长之间的关系
2: 怎么不单纯了呢？
1: 还是有时候需要一些老师需要情商，老师需要情绪调节，老师需要跟家长去沟通，让家长去，以前就是在教学的时候不用跟家长说任何的引导的话，就是告诉他什么什么配合，他马上就配合。现在不是，现在你要是留一些作业或者需要家长配合的时候，你要给他去讲，去引导这么做的好处，怎么样对孩子有益，这样才能达到对最大程度的得到家长的认可和支持。
2: 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在给孩子或者这个家长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要先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么做。
1: 对，是的。
2: 以前的时候压根不用说。
1: 不用说。对对对，是的。
2: 以前的时候就是老师说怎么办，
1: 就是怎么样。对。现在不是。现在比如要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会把各种的要求提完之后，你会可以从孩子的发展上你去讲这些要求做到了，孩子会怎样去发展。就是。
2: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变化的呢？
1: 应该是，八几年、九几年、两千年以后，应该是，
0: 就是两千年以后突然就
1: 对，就是一点一点的，对
0: 啊，那照您这么说，我觉得就是说，在两千年之前，那孩子跟老师的态度，那就是我说比较夸张啊，孩子听到老师的话，那就真听到圣旨了一样。
1: 对，对。
0: 但是两千年之后，
1: 慢慢的
0: 到现在，人的思维它有变化了。
1: 对，是的。
0: 明白。
1: 嗯。
0: 那当时您第一次，您当时说八几年的时候，第一次87年第一次站上讲台，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1: 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刚上班的时候是教美术，我是专科美术，然后干了有那么五六年的话，我就转到教学，教育，当班主任了。
3: 当班主任了。
1: 对。那最开始教学的时候，就是您自己的这个教学性格，就是教学的方式，有没有在，就是您记不记得你当年刚入学的时候，那时候当老师，您的这个对孩子的态度是什么样？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哦，那时候好像因为我也很年轻，我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
3: 那怎么说呢？
1: 就是说什么是什么，没有情感的交流，真是没有。 但是随着这个上班时间越来越长，自己也在成长。其实老师刚上班的时候，他也是家里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就是中师毕业嘛，我19岁上班嘛，那时候我才19岁，我那班的孩子，上美术的孩子都12岁，6年级嘛。差您的话也差6岁。对啊，那时候就是很自我，我也不会去调节孩子的情绪，说什么是什么，上完课就走。
3: 那时候就是教美术嘛，那时候就是对，我进来上课，我来教，然后你们看着听着，然后听完了以后，我下车我走人了。
1: 对对对，后来呢？后来慢慢当班主任之后，就需要班级管理，班级管理不是说老师跟孩子的问题，还有老师和家长的问题，老师要跟各科老师的配合的问题，所以需要老师投入更大，这个班主任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一些，跟 教学没关，但是对教学有辅助作用的一些事情。
3: 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当了班主任之后有这个思维慢慢的产生？
1: 对，就是当了班主任之后，当班主任是哪一年？哦，想想啊，我是87年上班的，应该在91年当的班主任。
3: 哦，那也没差多久。
1: 就是三四年的事儿。对，三四年的时候，但是到三四年的时候，他会 因为一直在班里教美术嘛，他也平时也会看一看那些班主任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们就有组嘛，大组看看人家老师是怎么工作的。那时候我觉得人都特别单纯，带了班之后都想把自己的班带好，这是每个老师应该有该具备的这么一个，就是认识和认知。所以说那时候就先从纪律入手，再抓学习，慢慢逐渐的就成长起来了。其实老师也是从开始 从没有到有，也是在慢慢成长。
3: 那我因为在我们都是在这个国内9年义务教育走过来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其实在小学当班主任一般就是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小学当班主任。
1: 嗯，对，是的。
3: 那您那个时候98年入校开始教美术。
1: 对，91年的时候开始当班主任。
3: 那个时候其实您已经变成了不是美术老师，
1: 不是美术老师，教语文数学。
3: 那您是什么时候转这个，从9年第一年时候教美术，第二年就变成教语文数学？
1: 就91年就当班主任了。当班主任就马上包语文数学全教。
3: 哦，也就是说87、88、89、90都还是在教美术。
1: 教美术。对，91年变成班主任，
3: 那一年才开始教语文数学。
1: 当时你要当班主任就必须当教语文数学。
3: 那是您自己报名想要当班主任。
1: 啊，我是想当班主任。 那当时是怎么让您去教语文数学的？当时你要当班主任就必须当教语文数学。
3: 那是您自己报名想要当班主任。
1: 啊，我是想当班主任。对。那别人说，哎，那您是美术老师，怎么同意您去教美术教语文数学的？那个就是跟领导去报嘛，就然后就说我申请下学期我要当班主任，然后那时候正好这个班主任老师正缺，然后各个他也综合考虑，觉得我也能干，先说先试试，他就
3: 我就来承担这个班主任教育教学管理的这个工作了。
1: 那如果说您再给您一次选择的话，您觉得这是选择对吗？就是当时去教语文数学。哦，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其实美术也是我终身最以前最热爱的，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摸了，我觉得做这个班主任教育教学管理我还是很喜欢的。
3: 还是很喜欢教语文数学。
1: 对，因为
3: 其实我认为算是转行吧，因为您要是平时教美术，然后突然去教语文数学，这个自己在备课上面会不会感觉就当时就比较麻烦一点？
1: 肯定很麻烦，他那个更有专业性嘛，是吧？美术是弹性的，他没有考核。
3: 嗯嗯，对。
1: 语文数学不，
3: 小学的美术课嘛，大家都懂的，以启蒙为主。
1: 对，但是语文数学它有硬性指标。
3: 对，语文数学要是看成绩、看考试了嘛。
1: 那时候我们小学都让说成绩的，虽然现在不让说成绩了。
3: 现在不让说了。
1: 现在不让说成绩，孩子看家长看不到自己成绩，只看到等级。这个等级就是60分为以下为待合格，60分到74，那就是合格。嗯，然后75到90。
0: 可能就是良好，良好，然后九十，九十以上就是优秀，对，就是优秀。所以每个家长都只能看到这个评级，他看不到什么时候开始看不到成绩了。我觉得挺奇怪，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都会有分的呀。对，好像就是想想哪年啊，二二，应该是二零年以后，也是二零年以后，现在都是评级了。对对对，就是按等级去，那是评级，对，对老师们来说也是有
2: KPI
0: 的嘛，就你必须会不会要达到这种KPI，就是这个指标，这是绩效，就是每个班要有多少个不能高于多少个不合格待合格。但是这个我们是有成绩的呀，学校是能看到我们的成绩的。学校还是能看到，家长看不到，是因为我们是给孩子换算，但是不像学校肯定要掌握你的第一手成绩的。那现在您觉得就是说，这当时的时候你的成绩，
1: 八几年您刚入校，到了九一年当班主任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的成绩和学生的学习态度跟现在学生有什么变化？那时候孩子特别单纯，学习很努力，很努力，不像，但是现在的孩子认知更广泛，我觉得不能用成绩来界定孩子的能力和认知能力。现在我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是多元发展的，比以前他认知啊，他的视野呀，我觉得都 广泛了很多，所以说那时候就单纯，好听一点，稍微什么一点就是不太灵光，不太聪明，
0: 就是填鸭式教学那种。对，的确是。但是那时候孩子就跟他真吃，
1: 对，是真吃的，真吃的，对，是让干嘛就干嘛，让写就写，让练练练，
0: 让你背就背，
1: 对，
0: 让你把这个应用题做出来，你就赶紧做。对。
1: 的确是，现在是孩子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课程多了，更广泛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班级本课程，接触这么多内容之后，说实话，他学这个学习主科的时间就少很多。那有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就是在您刚当班主任或者在教美术那个时候的学生，跟您现在还有联系的还有吗？有，还有啊。
0: 那就是您刚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学生，有的，还是有的，那这时候的学生现在这个年龄，
1: 四十多岁，
0: 那就是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学生，有的，还是有的，对，那他们也都还在北京生活，
1: 对，北京生活，对，
0: 那他们也都还在北京生活，
1: 对，
0: 那就是您刚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学生，有的，还是有的，对，那还是挺奇妙的这件事情，那您看您现在最小的学生现在还在上小学呢，
1: 对，
0: 最大的学生都已经四十多岁，快五十了，
1: 对对对，的确是，
0: 是，这是教书育人嘛，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张老师您觉得您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边，我自己也得到了成长，自己在跟学生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历练，提升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当然了，在努力的过程中，自己也有很受益，也
0: 多年四十年的教学生涯，
1: 嗯，
0: 有没有一瞬间不想当老师了？
1: 也有。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你的这个教育方法得到了家长的不认可。
0: 举个例子听听。
1: 举个例子，被告。
0: 您举的例子说说。
1: 就是你给孩子留了一些作业，其实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现在因为孩子家长的思维是多维的嘛，多元的嘛，他会认为这个作业不该留。你给他留完之后他不认可。
0: 什么样的作业？
1: 就留一些口算。
0: 口算作业？
1: 对。
0: 几年级的口算？
1: 二年级。
0: 二年级口算就是连写都不用写。
1: 对，就是跟孩子去，就是弹性作业，就跟孩子说留留作业，可以回去练练口算，而且都没有硬性的。
0: 嗯，
1: 家长会，他会告你去。
0: 家长会告您？
1: 对。
0: 他怎么告呢？
1: 他会跟学校投诉。
0: 那他怎么说的？
1: 他就是把这说二年级不应该留作业，明文规定二年级是不能留作业，但是呢，
0: 但您说的就是
1: 说我说的是弹性作业，而且是自愿完成。
0: 对，
1: 这个口算是技能，它不能算作业。其实每天五分钟40道题，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胜任。
0: 那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学生他把您的话认为说这就是作业一定要去完成的？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留的这种呢就只是练习技巧，你自愿的，你爱练不练，
1: 对，
0: 而这意思。但是呢家长从孩子的口中得到呢就是哎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作业。那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1: 后来他投诉到学校嘛，投诉到学校之后，学校就对我的工作是很认可的。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张老师太负责任了才给留这作业。其实这个口算这是属于技能，
0: 对，
1: 是吧，他不算作业，
0: 对，
1: 他是为以后的这个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虽然这个他没有什么思维性的，但是以后的数学他50%都是来自于计算，
0: 对，
1: 所以学校对我没有任何的就是否定啊，还安抚我。嗯，
0: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张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不想当老师的念头？不一定是家长引起的，还有一些比方说工作的压力呀、比方说其他的，有吗？
1: 年轻时候有
0: 啊，
1: 年轻的时候，后来就没有了。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想当老师，觉得很累。
0: 那是哪一年的事？
1: 刚毕业的时候。
0: 那就是87年的嘛。
1: 对，
0: 嗯，
1: 那时候就不想当老师，好几次都想出口，但是阴差阳错，可能我这辈子就是老师的命，所以就没走出口去。
0: 好，那当时呢，就是也其实是想当老师的，想当老师的，也不想当老师的，不想当老师这么原因就是觉得说，哎，我学的是美术，我怎么跑出来当老师？那是什么机缘巧合下让您当时去决定当老师呢？当美术老师？
1: 哦，因为我是在师范学的是美术嘛，师专嘛。
0: 那师范学的是美术，
1: 对，
0: 出来您不是应该去比方说去画画啊之类的。
1: 嗯，不，那因为培养的就是老师，应该去学校。
0: 那这还得再往前说，就是为什么当时在师学决定在师专里面上美术。
1: 哦，当时我在外边就是从小学就开始学画画学美术，然后错过了就是美术学校的考试时间。嗯，然后自己想考的学校还有一个学校没考上。
0: 哦，
1: 嗯，然后呢这时候呢我的老师说他已经从教画教我画画的地方少年宫嘛，他调到师范学校教师专教美术去了。
0: 嗯，
1: 他说来上这儿来吧，我就去了。当时也没有想以后事业工作就要干这老师。当时
0: 所以当时刚当老师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别扭，有点难受。
1: 很难受。就这个当老师这个不想当老师一直在充斥我的大脑，90%就在讲不想当了。就是那种
0: 状态。最开始前一两年可能就是这状态。
1: 对，就是这种状态。
0: 嚯、
1: 是。
0: 那到后来怎么样自己才能慢慢的给它调整过来
1: 了？慢慢的调整过来，就是慢慢的学校也在引导嘛，他也在调整，给你调整这个安排课时的情况。
0: 嗯。
1: 啊、然后慢慢的你也是人嘛，都是进了这个环境之后是慢慢的会受环境影响的。
0: 嗯嗯。
1: 也慢慢在改变。
0: 明白。所以慢慢的你就接受了。
1: 嗯，对，
0: 慢慢的开始享受了。
1: 对对对，享受是当班主任之后。
0: 当班主任之后开始享
1: 受。对，慢慢享受了。
0: 当班主任之后为什么会享受啊？
1: 当班主任之后觉得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这个班级成绩班级风貌，这个各种的考核，我们虽然我是很年轻的一个班主任，但是把那些老教师都给干掉了。
0: 但是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油然而生。
1: 对对对，家长也很认可，虽然我很年轻。
0: 好，那感谢张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那我们会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 Jason 点播的一首歌曲，叫做许嵩的幻听。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问张老师下半部分的问题。那么欢迎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 FM 的中文节目，稍后回来。

0: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Leo。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问张老师接下来的问题啊，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那我想要问张老师，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学生您一直觉得非常遗憾，或者有几个学生您觉得最遗憾的是哪个？其实这个有时候往回头看，在 成长过程中老师的一个举动或者一个行为会让孩子给孩子带来不好的情绪，或者比如说冤枉，老师的主观性，这些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都不能避免。那您有冤枉过学生吗？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冤枉吗？我倒觉得倒是没有，就是有时候这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综合讲
1: A 和 B，
0: 我觉得A孩子这段时间进步很大，但是由于他的情商不够，然后我们在选给孩子定荣誉的时候，因为孩子到一学期之后，你知道国内都要给孩子一些考核呀，三好学生，对，优秀啊，各方面，对，这时候因为这孩子不善于沟通，但是学校国内的这个评比价这个价值 是需要公平公正的，因为你要面对的不是孩子，你有39个孩子要面对39个家庭，是吧？所以呢，要学校对老师要求很高，在评比的时候班里要进入客人老师，这时候在进行考核评价的时候，可能有的孩子虽然进步很大，在你眼中已经突破他自我的这种成长极限了，应该给予肯定了，但是由于他可能在性格呀各方面呀不善言辞，
1: 就是他比较内向，
0: 对，他没有评上，同学评比的时候老师已经不能再说任何话了，同学的投票，评比是大家投票决定的，那肯定人缘好的票数多嘛，对，这有人际关系嘛，然后没有评上，哎呀我也有时候觉得挺懊悔的，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其他老师对这孩子有偏差，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会跟 我会据理力争的，原来我们班一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长得特漂亮，哎呀中国的传统的好像觉得漂亮的孩子不踏实，其实孩子很努力，当时那英语老师就不给她，没给她优，英语是主科，主科要是没有优的话其实成绩已经够了，她从平时成绩给她扣下来了，然后呢她就评不了优秀生，我就特别有抵触， 我就把那英语老师三番五次请他来，因为他在别的班在参与评价，我就让我们班中班长去请一次两次三次，回来之后我还跟他掰扯，我说你他期末成绩已经够分了，你为什么不给他优秀，平时他说平时不够，平时是作业问题，就高不就低，这是原则问题，学校的规定，你就应该给他，这个孩子是在我力争下给他保证上来的，
1: 这才拿到了优秀，
0: 对，家长特别特别的
1: 很感谢。那有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就是您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在小学的教育这个体制里他应该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会走得很好，但是最后你知道这孩子可能没有就是说会比较遗憾，这孩子最后没有获得自己你觉得他未来肯定会发光发亮，但最后呢他反而堕落了，有这样的孩子吗？
0: 就比较平庸了，
1: 比较平庸的是吧？
0: 对，
1: 有没有堕落的？好像我教的学生里没有这样的，
0: 没有这样的，但是平庸的有，
1: 就是稍微的可能哎呀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在我教的时候孩子很优秀，但是他换了老师之后他可能老师是孩子成长一个一盏明灯嘛，老师的肯定和引导一定会决定孩子以后的发展，
0: 因为优秀的孩子是夸手是鼓励出来的，所以在我教的时候很优秀，但是换了老师之后孩子好像就有点往下沉了，
1: 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发光发亮了，
0: 就是对，没有那么出色了，所以有时候也挺有遗憾的，孩子也是有遗憾，家长也是很有遗憾的。
1: 那刚才您说到你们班以前有一小姑娘，然后这小姑娘长得好看，然后呢因为 就因为好看英语老师不给他优秀，您据理力争呢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那有没有这是您做对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我们如果用简单的道理来判断对错的话，我认为这是做对的事情，但有没有什么事情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认为在您的教学生涯中有做错觉得是做错的一件事儿？
0: 可能还是有冤枉孩子的这个，举的例子，情况有冤枉孩子的情况。嗯，我们班有一孩子，嗯，他今年已经上大学了，很朴实，很朴实的孩子。原来可能我对他就是他属于不淘气，嗯，可能这个智商水平也不是很高，因为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三四十个孩子，老师是顾两头的。
1: 就是一个是特别优秀的孩子，老师一定特别的喜欢呀，照顾啊，给予机会呀，还有一个就特别淘气的，就这些呢，老师老得盯着他们。
2: 对，
0: 中间的孩子，有的孩子他就属于那种，中间的孩子，
1: 我理解，
0: 对，
1: 特别优秀的或者是特别好特别乖的啊，这是一批。
0: 对，
1: 然后特别淘气的就是另外一批，
0: 老师的
1: 武装全部都在他们两批上，
0: 中间的孩子他就受就是<笑> 不是感觉没有受到你特别重视，他觉得对老师是，哎呀，喜欢得到老师的重视和肯定，但是老师的确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因为要教四十个孩子，还有包科语文数学。然后呢，当时我没有感受到，然后他现在已经大学了，有时候和同学一起来看我，但是跟我看我的时候就表现对我特别的尊重，拍照的时候特别投入。 拍照的时候特别投入，就是说话呀，每个人跟我拍照片嘛，因为我们孩子都感情特别好嘛，每年都要见面，他就去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然后等我们聊完之后就要散的时候，他说我不想走，我还想跟张老师再待一会儿。哎呀，这是当时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哎呀，对孩子关注不够，因为他属于就说聪明嘛，不是很聪明，
1: 淘气吧，不是很淘气，但是当时呢，我觉得他是属于中不溜，
0: 对，一定特别想得到张老师的肯定，可能时候我对他可能就是肯定的语言没有太多。好，这就是您觉得，其实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开始的这种比较遗憾的事情嘛，就有一些孩子可能没那么多精力关注得到，
1: 老师的对老师那种教育和安抚，他缺失一种，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呢，肯定希望给每个孩子都给到关心和这个关爱以及关注，对吧？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孩子呢经历不够，也会遗漏，
0: 的确的确。
1: 那张老师有没有在就是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中，有没有哪一个学生给您说过一句什么样的话，您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0: 就是以后联系上的，或者是当时在班里的时候呢，就比方说在班里的时候，有一天呢，这个您给某一个孩子讲完了一道题，他茅塞顿开，和这种的也可以。就是还是最近的，就是去年的孩子，这个学校返聘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很淘气，淘气呢，毕竟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也会引导孩子，我也一直在转变自己的观念，在辅助孩子。 然后我教数学，现在不报班了，不报科了，就是我当班主任，我只教数学。然后呢，我让我们班国际学校嘛，二十多个孩子，不能达到百分之百都喜欢数学，但是我觉得我很肯定的讲，我们班级百分之九十二三都能学，都喜欢数学。然后呢，上完数学课之后，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哎，班里大声说，听张老师的课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当时他声音很大，因为这孩子很淘气，特别淘气，当时我特别诧异，因为平时也没少，因为他属于比较淘气的孩子。然后他说完之后，一个中队长，听张老讲课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哎呀，这个这事让我当时的我好幸福啊。
1: 几年级的孩子呀？二年级的孩子。哎呦，那二年级的孩子能说出这种非常真挚的语言，就说明真的很喜欢。
0: 对，然后呢我还 写了一个案例，回去进了校门课之后，我跟我们校长也说了，我们校长呀，你写个案例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要求每个星期跟孩子家长都有一个总班级总结，每周六、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要班级总结，就在我们的大群里边。这个群里边，我就把这个事儿也说了，我说我特别感谢孩子给我的温暖和爱，然后把事儿全说完之后呢，我说我也会努力的，我也让孩子更喜欢上数学，让孩子更有爱的情怀。 我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好来，校长也给这个大群里，因为我们的大群里有校长，有校长，还有中学校长，有那个叫什么执行校长，都给我点赞了。是的，我觉得真是当时我很诧异，很淘气的孩子，而他说话永远让你意想不到那种 孩子说的不该说的那种话，他都会出那种反面的话，但是那天授完之后，哎呀，我觉得那是一个点，我马上就表扬他，引导他，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一定有一个优势的点，你抓这个点才能引起他，他出不现这个点，老在找，找不到的，对，现在就出现是这点了，然后通过这个点来引导他。
1: 孩子现在进步很大，已经从后边嘚嘚嘚嘚嘚，现在已经上前面去了。嗯，好，那说到这孩子特别淘气，张老师在过去的从八七年开始教学到目前为止2026年，您见过最淘气的孩子有多淘气啊？
0: 好像最淘气的都好像不在我们班出现
1: 啊。
0: 对，
1: 最淘气的孩子您见过，但不在你们班。
0: 对，没有在我们班。
1: 那有多淘气啊？
0: 就是那个随意性很大，他能够 在那个水池子边上他去小便啊，那都有，或者在那个教学楼后边他去那个什么，就把或者上食堂把那个车食堂那个就是推面的车拉到操场上去，都是淘气的大有人在啊。嗯，但是我们班好像没有， 真是没有。那您是怎么让您班里的同学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的乖一点？哦，
1: 最开始是不是一入学就先立规矩？
0: 对，班主任那块一定要教育在前，教育在前，教学在后。当孩子知道了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他就不会出现不该做的那些，他有界限，班级纪律，行为习惯，各种认知在提升的过程中，他就会积极向上，然后学习
1: 才能慢慢融会。如果孩子很淘气，他那个学习一定不会在他头脑中占主要位置的。那您刚入学的时候给他们，就是您刚刚说教育在前，教学在后。
0: 对，
1: 最开始入学的时候您怎么教育他们？
0: 我们先跟家长，我们学校都是先跟家长开家长会，然后你会提出很多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好学习用具， 五支铅笔、细铅笔，为什么要准备？我们要上课用，上课用的时候呢，这样孩子能够提笔记时练字时，所以家长就是特别的重视，他知道你提完要求之后，他会告诉你，他会按你的要求去准备这些用品，去准备这些用品的。所以呢，在你跟家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完之后，他会全方位的配合你，这时候你再跟班里 立规矩，这样呢孩子就能够慢慢慢慢的向上的。
1: 那您给班里立规矩的时候是就是开班会吗？然后给他们讲，
0: 我们有晨检时间，每天十分钟的晨检时间，
1: 一般的老师他是不重视晨检时间的。 这个晨检时间您是不是就不说话，就比方说如果班里今天什么东西没做好，您就不说话，在那里盯着他们。
0: 不，晨检时间首先要表扬孩子，
1: 表扬孩子。
0: 对，然后再提出点昨天纪律出现什么问题。
1: 哦，那您这，我还以为学校的老师呢都不会表扬孩子的，都是先说直接说问题的。
0: 不，我可能也是在慢慢的调整自己。
1: 以前不是。
0: 反正班主任要重视，很多班里秩序不好或者孩子稍微弱一点的，其实跟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毕竟孩子到学校来学习嘛， 是吧，你不能这些指着家长去教学知识，你的专业就是教育教学嘛。
1: 没错，
0: 是不是？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的投入和这个每天的晨检，我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有的老师的确他不重视，然后慢慢的开始孩子不会出现问题，那毕竟刚进入学校小。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老师这些方面缺失，他越来越大，他行为习惯更自我，那时候收不好来了。所以
1: 反正我带了很多班级，再加上学校又让我带年轻老师，我都是从教育入手，都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先教育再教学。
0: 对对对。然后在教育过程中，孩子能够转化成自驱力。我有一个班特别优秀，我拿到全国奖，拥有一个班拿到全国的优秀中队。
1: 哦，全国的优秀中队。
0: 对，北京市优秀集体。
1: 那当时
0: 所有我们这个所有北京市的优秀集体的称号我都拿回来了。
1: 那个班我教了四年。您现在想想那个班，是不是班级的凝聚力特别强？
0: 对，但是一年级的时候，他就特别淘气，哪个课上课都费劲。
1: 那后来是怎么慢慢转变的？
0: 后来就是慢慢，刚收的时候是很费劲的。
1: 有
0: 一个班拿到全国的优秀中队。 哦，全国的优秀中队。对，北京市优秀集体。那当时，所有我们这个所有北京市的优秀集体的称号我都拿回来了。那个班我教了四年。
1: 您现在想想那个班，是不是班级的凝聚力特别强？
0: 对，但是一年级的时候，他。

0: 班级集体荣誉，主要是班级集体荣誉它上来了，
1: 其实还是这个核心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是这种东西上来了。对对对，
0: 然后等到四年级嘛，我没有教过高年级的语文数学，我只是教过一二年级的，因为我一直是学校的就是一二年级入学的时候的把关老师，因为学校也决定就是说在孩子在一二年的时候一定不能让年轻老师上， 因为那时候孩子的行为习惯刚养成的时候，刚培养的时候，不一定要有经验老师去当。但是这个班我带了四年，但是我一直没有教过三四年级。但是那时候这些孩子，我已经带了三年之后，他的自驱力，就自我的上进意识，我们的成绩一直是全年级全校的第一。
1: 那您到了教到四年级之后，然后他们会换老师？
0: 换老师了。那这是每一届都会发生吗？还是说就那一届？
1: 每届都应该是二年级应该换老师，我们都是一二年级小循环，一二年级小文，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这样对孩子的发展。就是说一二年级是一个老师，三四年级是一个老师，五六年级是一个老师。
0: 对，这样从教育管理还有这个学科的认知，老师对教材的把握。
1: 哦，是这样的。
0: 对，他更，
1: 但是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是统一的老师，
0: 统一个老师。其实这样不科学，
1: 不科学哈。
0: 真是因为老师有什么弱点，每个老师都不是全
1: 完美的，对，他有一点弱点的话，他们会一直在带着孩子，也会受损失。嗯，所以实际上您最开始教学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二年级老师，三四年级老师，五六年级老师，
0: 我就一直是一二年级老师，
1: 所以您一直是一二年级的老师，所以就一直是带每一个班都是带两年的，
0: 带两年，
1: 然后再带一个新的，
0: 新的，是的。嗯，好的。
1: 那感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教学方面的问题。那么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与张老师聊了这些话题呢，也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多的理解和感悟吧。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进入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的中文节目，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Outlet,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101.5 FM.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outlet.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y names of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Outlet on Radio Outle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Outle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的晚上，阿德莱德依然带着明显的冬日寒意，白天也许还能看到一点阳光，但太阳一下山，气温很快就降了下来，冷风吹过的时候还是让人忍不住的把外套裹紧一些。八月已经开始，虽然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但这个月份总会让人开始期待春天。白天正在一点点变长，偶尔出现的阳光也让人感觉温暖的季节正在慢慢靠近。或许现在还很冷啊，那么这个季节呢总会往前走，生活也是一样。首先要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要邀请到上一期到访我们直播间的张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北京的老师。
1: 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outlet.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同时呢要给大家插播一条短讯。澳大利亚统计局提醒广大社区居民，2026年人口与住房普查将于8月11日星期二晚进行。人口普查每五年开展一次，统计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普查内容包含年龄、出生国家、文化背景、语言、工作和教育信息。普查结果能够帮助政府和社区了解澳大利亚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据此规划现在及未来的医疗、教育、公共交通、养老和社区服务。所有在2026年8月11日当晚身处澳大利亚的人都必须纳入人口普查，这不仅包括澳大利亚公民，也包括永久居民、各类签证持有人、国际学生以及来澳访问的海外旅客。人口普查属于一个法定的调查，每一份回答都十分重要。参加人口普查时，绝大多数的家庭会收到一封附有专属普查号码的信件，并可通过官网进行查询和填写。如果没有收到相关证件，可以通过人口普查网站申请普查号码。需要纸质表格的居民也可以访问网站或致电人口普查联络中心1800-181227提出申请。部分偏远地区居民以及无固定住所的人士可能由人口普查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完成。人口普查表格以英文提供，但多语言协助服务已经准备就绪，居民可以请家人或朋友主动协助填写，也可以拨打全国翻译及口译服务电话131450获得所需的语言协助。澳大利亚统计局已经为多元文化社区准备了多种语言材料，包括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相关社区组织也受邀协助分发材料，帮助更多居民了解人口普查，并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统计在内。那么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欢迎致电1800-181227或关注2026人口普查的 Facebook 专页，由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授权。好，那么今天呢这个短讯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跟张老师来聊一聊。那让我们来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上一期已经到访我们的节目了，那之前我们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张老师的背景。张老师是一名来自北京的一名国内的一名人民教师。那么张老师在澳洲来了澳洲几次，并且呢这经常来到我们电台的这个节目。那么想问一下张老师呢，从80-90年代开始工作到现在为止啊，一直都没有问您，就是刚当老师的时候学校是什么样子的，最怀念的样子是什么样？
2: 我是87年上班的。开了吗？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的张老师。嗯，我是87年走上工作岗位的，那时候百废待兴，那个国家的很多这个教育设施啊，教育环境啊，还有学生用品啊，都属于比较落后啊，比较落后的，跟现在比那是有天翻覆那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八九十年代开始工作的，对，第一年87年
3: 带孩子87年的，87年，我走上这个学校的岗位，走上讲台，到退休的时候到现在39年了。虽然我已经退休了3年了，但是我又被国际学校又返聘了，所以一直在工作岗位上。那么现在这个走进教室哈，学校的高科技啊，已经走进了学校的各个角落。那当时是没法比，当时我记得我去那学校的时候就是平房。
2: 那时候可能很多，现在就像你们这样都不知道，那时候都是别说暖气了，空调了，那都是烧煤，每个教室都烧煤，老师来负责填
3: 炉子，对，老师负责填那个烧煤，那时候是蜂窝煤，然后加进去。
2: 然后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有那个校友帮着把那个火升起来，学生进去的时候是挺冷的，还是那不是每一个班级都要有这炉子？那就是说每一个班级上面都有这烟囱。对，的确是啊，是前后两个，因为教室毕竟有40个孩子，他是有一个面积要求的。
3: 也就是说，他最他这个前后两个教室共用一个烟囱。
2: 一个教室两个炉子，两个烟囱。
3: 1个教室有2个炉子，2个烟囱。
2: 对，
3: 那当时您那个学校总共有多少的教室啊？
2: 本校的时候一个年级有6个班，36个班吧。36个班，那就是说装这个烟囱就有了70多个。对，有70多个那个炉子在教室里边啊，因为还有专业教室，虽然那时候专业教室还不是很多，但是音乐教室要出来的，因为它会影响学生的上课。然后老师的办公室里边也会有炉子，那就不止70多个了。
3: 那就确实是上百这种烟囱。
2: 对，
3: 那它所有的烟囱都在烧火烧煤的时候啊，它这烟是很大的。
2: 那时候好像大家都能够接受，
3: 能够接受。
2: 对，
3: 那这个煤其实用量是不是也很大？也很大，
2: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盛煤的地方啊，给搭积起来的，对好煤。
3: 然后定期往里进嘛，
2: 因为冬天嘛，你不能断了煤，断了煤孩子该受该受冷了。那这个，
3: 那实际上是不是还是挺冷的？他们早晨几点去把这煤烧上？
2: 5点多钟校友会起来，他挨个教室进去把煤烧好，嗯，还是很冷的。
3: 他是专门负责这个。
2: 对，校友嘛，对，
3: 他就是专门负责给每个教室烧煤的，就这种工作。
2: 对，是挺冷的，因为那时候的窗户都是大缝子。
3: 是，但是大缝子也好，孩子不会皱煤气，就是说，
2: 对，
3: 他每天早上起来5点多钟就是每个教室把这个炉子给他大家烧上，等到孩子上学的时候一进来，
2: 对，
3: 还是冷，但稍微好一点，
2: 稍微好一点，对对。
3: 他一天会比较热起来吗？这个事情？
2: 哦，孩子都穿着棉袄上学，不会脱衣服，嗯，出来进去的，不会很温度很高。
3: 您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我这个。 我就觉得，因为在也是北方嘛，这个都有这个暖气片儿，暖气片儿里边边上不是暖气里边不都是水？
2: 水。
3: 对，然后暖气片儿里边旁边不是有那个小的那个拧扣，然后我觉得那玩意儿好玩，我就给它拧开了，拧开了之后那个水呲出来。
2: 那高中时候你那时候是90年，2000年。
3: 我高中的时候是12年，
2: 1902年，所以应该那个时候是10年左右。哦，
3: 啊，那时候还在用那个暖气片，它不是地暖。
2: 对，是暖气。
3: 一给它拧开了之后，那个水刺的到处都是，然后水刺到处都是之后呢，好像这个教室里呢就泛
2: 大水一样。
3: 啊，对，就到处都被水淹了。接着问题就在于说，被水淹了之后呢，然后这教室里就没暖气了。
2: 对，
3: 就有点冷。大概我记得又上了一节课吧，到了第二节课的时候，大家的水平。
2: 都冻冰了，那倒没有那样。
3: 到了第三节课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德育主任来我们班转了一圈，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班就放假了。
2: 那没有多余的教室吗？
3: 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做的事情，因为当时看过我们那个情况，说是这个班全。
2: 地上都是水，然后大家的书啊全都在桌子上，到多余的教室里面上课也不现实，就给我们放了当天。但是那时候我只是觉得我觉得好玩，我也在那。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九几年的时候，学校就开始，也那时候也开始投入，国家投入这个教育资源已经开始大力投入了。我记得我好像九三年九四九几年的时候就学校就改变校舍，就盖楼了，盖楼的他这个<笑><笑> 平房也有学校，也有学生，平房是一二年级的，三四五六年级上楼，因为这样，因为一考虑孩子一二年级小，他要去卫生间，还要早放学早出去，所以呢那时候教室呢就是安了暖气了。嗯，
3: 那个时候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呢？
2: 应该是九四年九五年的时候，
3: 那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暖气片的形式了。
2: 对，
3: 哦，那那种形式比烧煤要好好多，
2: 安全。你们
3: 烧煤就有重煤气，而且实际上因为炉子嘛，对，而且你想，一个空间如果它非常大，即使有两个炉子烧起来的热，可能比方说我坐在第一排或者坐在最后几排，
2: 根本感受不到温暖。
3: 在如果是离那炉子越远，它不是越感受不到。
2: 但是暖气片好一点，离近的也不舒服，
3: 也不舒服，
2: 因为它是不是循环的，
3: 对，
2: 是吧？所以那时候有了暖气呢，但是夏天还是很受罪的，就是因为 虽然有空调，那时候没有空调，是电扇，但是那电扇都是热风，也是孩子也很受罪。但是那时候孩子很朴实。
3: 对，那个时候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对老师是非常尊敬的？
2: 对，我们还是很怀念那时候的。为什么？那时候孩子特别朴实，家长也非常朴实，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那么多。
3: 您怎么定义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朴实呢？
2: 就是对老师，就是基本上百分之
3: 80%都是全听从老师的管理和引导，没有像现在的人更有自己的想法，有个自己有知识之后，他接受的范围广多元。就是说那个时候稍微好管一点，那个时候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听什么，
2: 对，
3: 家长就怎么听，
2: 家长也是很支持，
3: 家长也是很支持，
2: 对对对，
3: 不像现在大家想法多了，对，每个人的这个 诉求啊需求啊可能都有点区别，
2: 对，
3: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跟以前是有点变化了，变化很大，所以对老师也是一种考验，观点的改变，对吧？但是您不是说您不是说八几年的时候做老师，然后后面就不做老师，后来又开始做老师，您是一直看着这个变化，
2: 对，
3: 慢慢的变化，您觉得这个变化在你眼里是不是有没有哪一年突然变得特别明显，就是感觉
2: 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老师跟家长的关系不如以前那么就那么好管了。但是我觉得原来那个老师跟家长的关系是很单纯的，现在老师跟家长之间的关系怎么不单纯了呢？还是有时候需要一些老师需要情商，老师需要情绪调节，老师需要跟家长去沟通， 让家长去以前就是在教学的时候不用跟家长说任何的引导的话，就是告诉他什么什么配合，他马上就配合。现在不是，现在你要是留一些作业或者需要家长配合的时候，你要给他去讲，去引导怎么做的好处，怎么样对孩子有益，这样才能达到最大程度的得到家长的认可和支持。
3: 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在给孩子
2: 或者这些家长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要先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对，是的。以前的时候压根不用说，不用说。对对对，是的。以前的时候就是老师说怎么办，就是怎么样。对，现在不是，现在比如要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会把各种的要求提完之后，你会可以从孩子的发展上你去讲这些要求做到了，孩子会怎样去发展。就是
3: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变化的呢？
1: 应该是八几年九几年两千年以后应该是，
2: 就是两千年以后突然就，
1: 对，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那照您这么说，我觉得就是说在两千年之前，那孩子跟老师的态度，那就是我说比较夸张啊，孩子听到老师的话那就真听到圣旨了一样。
2: 对，
1: 但是两千年之后慢慢的到现在，人类的思维它有变化了。
2: 对，是的。
1: 明白。那当时您第一次您当时说八几年的时候，第一次87年第一次站上讲台，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已经不记得，因为我刚上班的时候是教美术，我是专科美术，然后干了有那么五六年的话，我就转到教学，教育，当班主任了。当班主任了。对。那最开始教学的时候，就是您自己的这个教学性格，就是教学的方式，有没有在，就是您记不记得你当年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当老师，您的这个对孩子的态度是什么样？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哦，那时候好像因为我也很年轻，
2: 我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
1: 怎么说呢，
2: 就是说什么是什么，没有情感的交流，真是没有。但是随着这个上班时间越来越长，自己也在成长。其实老师刚上班的时候，他也是家里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就是中式毕业嘛，我19岁上班嘛，那时候我才19岁，我那班的孩子上美术的孩子都12岁，6年级嘛，差您的话也6岁嘛，6岁。对啊，
1: 那时候就是很自我，我也不会去调节孩子的情绪，说什么是什么，上完课就走。那时候教美术嘛，那时候就是我进来上课，我来教，然后你们看着听着，然后听完了以后我下车我走人了。
2: 对对对，后来慢慢当班主任之后就需要班级管理，班级管理不是说老师跟孩子的问题，还有老师和家长的关系，老师要跟各科老师的配合的问题，所以需要老师投入更大，这个班主任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一些
1: 跟教学没关，但是对教学又有辅助作用的一些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这个，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当了班主任之后有这个思维慢慢的产生？
2: 对，就是当了班主任之后，当班主任是哪一年？哦，想想啊，我是87年上班的，应该在91年当的班主任。
1: 哦，那也没差多久，
2: 就是三四年的事儿。对，三四年的时候，但是到三四年的时候，他会 因为一直在班里教美术嘛，他也平时也会看一看那些班主任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们就有组嘛，大组看看人家老师是怎么工作的。那时候我觉得人都特别单纯，带了班之后都想把自己的班带好，这是每个老师应该有该具备的这么一个就是认识和认知。所以说那时候就先从纪律入手，再抓学习，慢慢逐渐的就成长起来了。其实老师也是从开始
1: 从没有到有，也是在慢慢成长。那我因为在我们都是在这个国内9年义务教育走过来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其实在小学当班主任一般就是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小学当班主任。
2: 嗯，对，
1: 那您那个时候就87年入校开始教美术，
2: 对，91年
1: 的时候开始当班主任，
2: 对，
1: 那个时候其实您已经变成了不是美术老师，
2: 不是美术老师，教语文数学。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转这个从八七年第一年时候教美术，第二年就变成教语文数学？
2: 就91年，就当班主任了。当班主任就马上包语文数学全教。
1: 那是您自己报名想要当班主任？
2: 您自己当时就想当班主任？
1: 啊，您自己当时就想当班主任？
2: 对。那别人说，哎，那您是美术老师，怎么同意您去教美术教语文数学呢？那个就是跟领导去报嘛，就然后就说我申请下学期我要当班主任，然后那时候正好这个班主任老师正缺嘛，然后各个他也综合考虑，觉得我也能干，先说先试试，他就我就来承担这个班主任教育教学管理的这个工作了。
1: 那如果说您再给您一次选择的话，您觉得这是选择对吗？就是当时去教语文数学。
2: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其实美术也是我终身最以前最热爱的，但是这么长时间没有摸了，我觉得做这个班主任教育教学管理我还是很喜欢的。还是很喜欢教语文数学。
1: 对，因为其实我认为算是转行吧，因为您要是平时教美术，然后突然去教语文数学，这个
2: 自己在备课上面会不会感觉就当时就比较麻烦一点？肯定很麻烦，它那个更有专业性嘛，是吧？美术是弹性的，它没有考核。
1: 嗯嗯，对。
2: 语文数学不，
1: 小学的美术课嘛，大家都懂的，以启蒙为主。
2: 对，但是语文数学它有硬性指标。
1: 对，语文数学要是看成绩、看考试了嘛。
2: 那时候我们小学都让说成绩的，虽然现在不让说成绩了。
1: 现在不让说了。
2: 现在不让说成绩，孩子看家长看不到自己成绩，只看到等级。这个等级就是60分为和以下 为待合格，60分到74，那就是合格。然后75到90， 可能就是良好，良好，然后90到100，对，就是优秀。所以每个家长都只能看到这个评级，他看不到什么时候开始看不到成绩了。我觉得挺奇怪，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都会有分的呀。对，好像就是想想哪年啊，二二，应该是20年以后也是。
1: 20年以后现在都是评级了。对对对，就是按等级去。那是评级对老师们来说也是有 KPI 的嘛，就你必须会不会要达到这种 KPI， 就是这个指标，这是绩效，就是每个班要有多少个不能高于多少个不合格带合格。但是这个我们是有成绩的呀，学校是能看到我们的成绩的。学校还是能看到，家长看不到，是因为我们是给孩子换算，但是不下学校肯定要掌握你的第一手成绩的。嗯，对。
2: 那现在您觉得就是说这当时的时候你的成绩，八几年您刚入校，到了91年当班主任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的成绩和学生的学习态度跟现在学生有什么变化？那时候孩子特别单纯，学习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不像，但是现在的孩子认知更广泛，我觉得不能用成绩来界定孩子的能力和认知能力。现在我觉得这个孩子现在是多元发展的， 比以前他认知啊，他的视野呀，我觉得都广泛了很多。所以说那时候就单纯，好听一点，稍微什么一点就是不太灵光，不太聪明。
1: 就是填鸭式教学那种。
2: 对，的确是。但是那时候孩子就跟他真吃，对，是真吃的。
1: 真吃的。
2: 对，是这让干嘛就干嘛，让写就写，让练就练。
1: 让你背就背。
2: 对，让你把这个应用题做出来，你就赶紧做。对，的确是。现在是孩子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课程多了，更广泛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班级本课程，接触这么多内容之后，说实话他学这个学习主课的时间就少很多。那有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就是在您刚当班主任或者在教美术那个时候的学生跟你现在还有联系的还有吗？有。
1: 还有啊，那就是您刚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的学生。
2: 有的，还是有的，有联系的。
1: 还是有联系的。对，那还是挺奇妙的这件事情。那您看您现在最小的学生现在还在上小学呢。对，最大的学生都已经40多岁，快50了。
2: 对对对，的确是。
1: 是，这是教书育人嘛。做了几十年的老师，张老师您觉得您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边，我自己也得到了成长。自己在跟学生一起成长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历练，提升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当然了，在努力的过程中，自己也有很受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就是自己也被认可，我觉得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对你孩子啊对你的认可，是对你工作最好的这个一种肯定，是挺好的。那么如果说是就是说在给您机会，有没有任何的啊，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就是在过去的从87年到26年您工作了这30
1: 他会认为这个作业不该留，你给他留完之后他不认可。什么样的作业？就留一些口算。口算作业？对，几年级的口算？二年级。二年级口算就是连写的不用写？对，就是跟孩子去，就是弹性作业，就跟孩子说留留作业可以回去练练口算，而且都没有硬性的，家长会告你去。家长会告您？对，他怎么告呢？他会跟学校投诉。
2: 那他怎么说的？他就是把这说二年级不应该留作业，明文规定二年级是不能留作业，但是呢，但您说的就是我说的是弹性作业，而且是自愿完成。
1: 对，
2: 这个口算是技能，他不能算作业。其实每天五分钟，40道题，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胜任。
1: 那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学生他把您的话认为说这就是作业一定要去完成的？
2: 对。
1: 但是呢，其实您的意思就是说，
2: 我留的这个呢，就只是练习技巧，你自愿的，你爱练不练，而这意思，但是呢，家长从孩子的口中得到呢，就是哎，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作业。那后来怎么处理的呢？后来他投诉到学校嘛，投诉到学校之后，学校就对我的工作是很认可的，然后呢，就是说因为张老师太负责任了，才给留这作业。其实这个口算这是属于技能，
1: 对，
2: 是吧？他不算作业，
1: 对，
2: 他是为以后的 这个数学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虽然这个他没有什么思维性的，但是以后的数学他50%都是来自于计算，
1: 对，
2: 所以学校对我没有任何的就是否定啊，还安抚我。
1: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张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就不想当老师的念头？不一定是家长引起的，还有一些比方工作的压力啊，比方说其他的，有吗？
2: 年轻时候有。
1: 年轻的时候，后来就没有了。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想当老师，觉得很累。那是哪一年的事？
2: 刚毕业的时候。
1: 那就是87年的嘛。
2: 对。
1: 那时候就不想当老师，好几次都想出口，但阴差阳错，可能我这辈子就是老师的命，
2: 所以就没走出口去。
1: 好，那当时呢，就是也其实是想当老师的，想当老师的，也不想当老师的，不想当老师这么原因，就觉得说，哎，我学的是美术，我怎么跑出来当老师？那什么机缘巧合下让您当时去决定当老师呢？当美术老师？
2: 哦，因为我是在师范学的是美术嘛，师专嘛。
1: 那师范学的是美术，
2: 出来您不是应该去，比方说去画画啊之类的。嗯，不，那因为培养的就是老师，应该去学校，应该去学校。
1: 那这还得再往前说，就是为什么当时在师学决定在师专里面上美术？
2: 哦，当时我在外边就是从小学就开始学画画，学美术，然后错过了就是美术学校的考试时间，嗯，然后自己想考的学校，还有一个学校没考上。哦，嗯，然后呢？ 这时候呢，我的老师说，他已经从教画教我画画的地方上您工嘛，他调到师范学校教师专教美术去了。他说来上这儿来吧，我就去了。当时也没有想以后事业工作就要干这老师。当时，
1: 所以当时刚当老师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点别扭，有点难受，
2: 很难受。就这个当老师这个不想当老师一直在充斥我的大脑，90%就在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当了。<笑>
1: 就是那种，最开始的前一两年可能就是这种状态。
2: 对，就是这种状态。是。那到后来怎么样自己才能慢慢的给他调整过来的？慢慢的调整过来，就是慢慢的学校也在引导嘛，他也在调整，给你调整这个安排课时的情况。嗯啊，然后慢慢的你也是人嘛，都是进了这个环境之后是慢慢的会受环境影响的，也慢慢在改变。明白。所以慢慢的你就接受了。
1: 对，慢慢的开始享受了。
2: 对对对，享受是当班主任之后慢慢享受了。
1: 当班主任之后开始享受了。
2: 当班主任之后为什么会享受啊？当班主任之后觉得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这个班级成绩、班级风貌，这个各种的考核，我们虽然我是很年轻的一个班主任，但是把那些老教师都给干掉了。当时有一种成就感。
1: 对，油然而生。
2: 对对对，家长也很认可，虽然我很年轻。
1: 好，那感谢张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那我们会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 Jason 点播的一首歌曲，叫做许嵩的幻听。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稍后回来继续问张老师下半部分的问题。那么欢迎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 FM 的中文节目，稍后回来。

0: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Leo。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问张老师接下来的问题啊，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那我想要问张老师，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学生您一直觉得非常遗憾，或者有几个学生您觉得最遗憾的是哪个？其实这个有时候往回头看，在 成长过程中老师的一个举动或者一个行为会让孩子给孩子带来不好的情绪，或者比如说冤枉，老师的主观性，这些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讲都不能避免。那您有冤枉过学生吗？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次？冤枉嘛，我倒觉得倒是没有，就是有时候这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综合讲 A 和 B， 我觉得A孩子这段时间进步很大，但是由于他的情商不够，对，就是和别人同学沟通不够，然后我们再选给孩子定荣誉的时候，因为孩子到一学期之后，你知道国内都要给孩子一些考核呀，三好学生，对，优秀啊，各方面，对，这时候因为这孩子不善于沟通，但是学校 就国内的这个评比价这个价值是需要公平公正的，因为你要面对的不是孩子，你有39个孩子要面对39个家庭，是吧？所以呢，要学校对老师要求很高，在评比的时候班里要进入客人老师，这时候在进行考核评价的时候，可能有的孩子虽然进步很大，在你眼中已经突破他自我的这个成长极限了，应该给予肯定了，但是由于他可能
1: 在性格呀各方面呀不善言辞，
2: 就是他比较内向，
1: 对，他没有评上，因为老师注意不到他，老师都喜欢这种比较外向的孩子，因为同学评比的时候老师已经不能再说任何话了，同学的投票，
2: 评比是大家投票决定的，那肯定人缘好的票数多嘛，
1: 对，这有人际关系嘛，然后没有评上，哎呀我也有时候觉得挺懊悔的。
0: 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其他老师对这孩子有偏差，遇到这样的孩子我会跟我会据理力争的。原来我们班一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长得特漂亮，哎呀，中国的传统的好像觉得漂亮的孩子不踏实，其实孩子很努力，当时呢英语老师就不给她没给她优，英语是主科，主科要是没有优的话其实成绩已经够了，他从平时成绩给她扣下来了，然后呢 他就评不了优等生，我就特别有抵触，我就把那英语老师三番五次请他来，因为他在别的班在参与评价，我就让我们班中班长去请一次两次三次，回来之后我还跟他掰扯，我说你他期末成绩已经够分了，你为什么不给他优秀，平时他说平时不够，平时是作业问题，就高不就低，这是原则问题，学校的规定，你就应该给他这个孩子是在我力争下
2: 给他保证上来的啊，这才拿到了优秀，
0: 对，家长特别特别的很感谢。
2: 那有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就是您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在小学的教育这个体制里他应该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会走得很好，但是最后你知道这孩子可能没有就是说会比较遗憾这孩子最后没有获得自己你觉得他，就比方说有一个孩子你一直觉得他未来肯定会发光发亮， 但最后呢他反而堕落了，有这样的孩子吗？
0: 就比较平庸了，
2: 比较平庸的是吧？
0: 有没有堕落的？好像我教的学生里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但是平庸的有，就是稍微的可能，哎呀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我在我教的时候孩子很优秀，但是他换了老师之后他可能老师是孩子成长的一个一盏明灯嘛，老师的肯定和引导一定会决定孩子以后的发展，
2: 因为优秀的孩子是夸手是鼓励出来的，所以在我教的时候很优秀，但是换了老师之后孩子好像就有点往下沉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发光发亮了，
0: 就是对，没有那么出色了，所以有时候也挺有遗憾的，孩子也是有遗憾，家长也是很有遗憾的。
2: 那刚才您说到你们班以前有一小姑娘，然后这小姑娘长得好看，然后呢因为 就因为好看英语老师不给他优秀，您据理力争的给他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那有没有，这是您做对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我们如果用简单的道理来判断对错的话，我认为这是做对的事情，但有没有什么事情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认为在您的教学生涯中有做错，觉得是做错的一件事儿？
0: 可能还是有冤枉孩子的这个，举个例子，情况有冤枉孩子的情况。嗯，我们班有一孩子，嗯，他今年已经上大学了，很朴实，很朴实的孩子。原来可能我对他就是他属于不淘气，可能这个智商水平也不是很高，因为老师在教学的时候，三四十个孩子，老师是顾两头的。
1: 就是一个是特别优秀的孩子，老师一定特别的喜欢呀，照顾啊，给予机会呀，还有一个就特别淘气的，就这些呢，老师老得盯着他们。
0: 对，
1: 中间的
0: 孩子，有的孩子他就属于那种中间的孩子，
1: 我理解，
0: 对，
1: 特别优秀的或者是特别好特别乖的啊，这是一批。
0: 对，
1: 然后特别淘气的又是另外一批，
0: 老师
1: 老师的目光全部都在他们两批上，
0: 中间的孩子他就受<笑> 就是不是感觉没有受到你特别重视，他觉得对老师是，哎呀，喜欢得到老师的重视和肯定，但是老师的确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因为要教40个孩子，还有报科语文数学，当时我没有感受到，然后他现在已经大学了，有时候和同学一起来看我，但是跟我看我的时候就表现对我特别的尊重，拍照的时候特别投入。 拍照的时候特别投入，就是说话呀，每个人跟我拍照片嘛，因为我们孩子的感情特别好嘛，每年都要见面，他就去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然后等我们聊完之后就要散的时候，他说我不想走，我还想跟张老师再待一会儿。哎呀，这是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哎呀，对孩子关注不够，因为他属于就说聪明嘛，不是很聪明，
1: 淘气吧，不是很淘气，但是当时呢，我觉得他属于中不溜，
0: 对，
1: 一定特别想得到张老师的肯定，可能时候我对他可能就是肯定的语言没有太多。好，这就是您觉得，其实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开始的，就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嘛，就有一些孩子可能没那么多精力关注得到，
0: 老师的对老师那种教育和安抚，他缺失一种，
1: 从老师的角度上来讲呢，肯定希望给每个孩子都给到关心和值得关爱以及关注，对吧？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孩子呢，经历不够，也会遗漏，
0: 的确的确。
1: 那张老师有没有在就是教了这么多的学生中，有没有哪一个学生给您说过一句什么样的话，您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
0: 就是还是最近的，就是去年的孩子，这个学校返聘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很淘气，淘气呢，毕竟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有很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也会引导孩子，我也准一直在转编自己的观念，在辅助孩子，然后我教数学，现在不报科了，就是我当班主任，我只教数学，然后呢，我让我们班国际学校嘛，20多个孩子，不能达到90%都喜欢数学，但是我觉得我很肯定的讲，我们班级90%-92%都能喜欢数学，然后呢，上完数学课之后， 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哎，班里大声说，听张老师的课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当时他声音很大，因为这孩子很淘气，特别淘气。当时我特别诧异，因为平时也没少，因为他属于比较淘气的孩子。然后他说完之后，一个中队长听张老师讲课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儿。哎呀，这个事让我当时的我好幸福啊。
1: 几年级的孩子呀？
0: 2年级的孩子，哎呦，
1: 那2年级的孩子能说出这种非常真挚的语言，就说明真的很喜欢。
0: 对，然后呢，我还写了一个案例，回去进了，就下完课之后，我跟我们校长也说了，我们校长说呀，你写个案例吧。然后呢，我们学校要求每个星期跟孩子家长都有一个总班级总结，每周六、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要班级总结，就在我们的大群里边，这个群里边我就把这个事儿也说了。 我说我特别感谢孩子给我的温暖和爱，然后把事儿全说完之后呢，我说我也会努力的，我也让孩子更喜欢上数学，让孩子更有爱的情怀，我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后来校长也给这个大群里，因为我们的大群里有校长，有校长，还有中学校长，有执行校长，都给我点赞了。是的，我觉得真是当时我很诧异，很淘气的孩子，而他说话永远让你 意想不到那种 说不该说的那种话，他都会说那种反面的话，但是那天说完之后，哎呀，我觉得那是一个点，我马上就表扬他，引导他，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他一定有一个优势的点，你抓这个点才能引起他，他出不现这个点，老在找，找不到的，对，现在就出现这个点了，然后通过这个点来引导他，对对对。
1: 孩子现在进步很大，已经从后边嘚嘚嘚嘚嘚，现在已经上前面去了。嗯，好，那说到这孩子特别淘气，张老师在过去的从八七年开始教学到目前为止2026年，您见过最淘气的孩子有多淘气啊？
0: 好像最淘气的都好像不在我们班出现
1: 啊。对，就最淘气的孩子您见过，但不在你们班。
0: 对，没有在我们班。
1: 那有多淘气
0: 啊？就是那个随意性很大，他能够 在那个水池子边上，他去小便
1: 啊，
0: 那都有，或者在那个教学楼后边，他去那个什么，就把或者上食堂把那个车，食堂那个就是推面的车拉到操场上去，都是淘气的大有人在
1: 啊。
0: 嗯，但是我们班好像没有，真是没有。
1: 那您是怎么让您班里的同学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的乖一点？
0: 最开始是不是一入学就先立规矩？对，班主任这块一定要教育在前。嗯，教育在前，教学在后。嗯，当孩子知道了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他就不会出现不该做的那些，他有界限，班级纪律、行为习惯、各种认知在提升的过程中，他就会积极向上，然后学习才能慢慢融会。如果孩子很淘气，他那个学习一定不会在他 头脑中占主要位置的。那您刚入学的时候给他们，就您刚说教育在前，教学在后。
1: 对，
0: 最开始入学的时候您怎么教育他们？我们先跟家长，我们学校都是先跟家长开家长会。嗯，然后你会提出很多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嗯，比如说我们要准备好学习用具，五支铅笔、细铅笔，为什么要准备？我们要上课用。 上课用的时候呢，这样孩子能够提笔记事练字时，所以家长就是特别的重视，他知道你提完要求之后，他会告诉你，嗯，他会按你的要求去准备这些用品，去准备这些用品的。所以呢，在你跟家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完之后，他会全方位的配合你，这时候你再跟班里立规矩，这样呢，孩子就能够慢慢慢慢的
1: 向上的。那您给班里立规矩的时候是就是开班会吗？然后给他们讲，
0: 我们有晨检时间，
1: 晨检时间，
0: 每天十分钟的晨检时间，一般的老师他是不重视晨检时间的。
1: 这个晨检时间您是不是就不说话，就比方说如果班里今天什么东西没做好，您就不说话，在那里盯着他们。
0: 不，晨检时间首先要表扬表扬孩子，
1: 表扬孩子。
0: 对，然后再提出点昨天纪律出现什么问题。
1: 哦，那您这我还以为学校的老师呢都不会表扬孩子的，都是先说直接说问题的。
0: 不，我可能也是在慢慢的调整自己。以前不是。反正班主任要重视，很多班里秩序不好或者孩子稍微弱一点的，其实跟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啊。嗯，因为毕竟孩子到学校来学习嘛，是吧？你不能这些指着家长去教学知识，你的专业就是教育教学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感的投入 和这个每天的晨检，我是非常重视的。嗯，因为有的老师的确他不重视，然后慢慢的开始孩子不会出现问题，那毕竟刚进入学时候小。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老师这些方面缺失，他越来越大，他行为习惯更自我，那时候收不好来了。所以反正我带了很多班级，再加上学校又让我带年轻老师，我都是从教育入手。
1: 都实际上都是从这个
0: 先教育再教学。对对对。然后在教育过程中，孩子能够转化成自驱力。我有一个班特别优秀，我拿到全国奖，拿到全国的优秀中队。
1: 哦，全国的优秀中队。
0: 对，北京市优秀集体，所有我们这个所有北京市的优秀集体的称号我都拿回来了。
1: 那个时候那个班
0: 我教了四年。
1: 您现在想想那个班是不是班级的凝聚力特别强？对。
0: 但是一年级的时候，他就特别淘气，哪个科任老师上课都费劲。
1: 那后来是怎么？
0: 后来就是慢慢，我刚收的优秀，我拿到全国奖，又有一个班拿到全国的优秀中队。 全国的优秀中队。对，北京市优秀集体。那当时所有我们这个所有北京市的优秀的集体的称号我都拿回来了。那个班我教了四年。
1: 您现在想想那个班，是不是班级的凝聚力特别强？
0: 对，但是一年级的

0: 提升了，孩子的认知啊，班级集体荣誉，主要是班级集体荣誉它上来了，
1: 其实还是这个核心的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啊，是这种东西上来了。
0: 对对对。然后等到四年级嘛，我没有教过高年级的语文数学，我只是教过一二年级的，因为我一直是学校的就是一二年级入学的时候的把关老师，因为不学校也决定，就是说在 孩子在一二年的时候一定不能让年轻老师上，因为那时候孩子的行为习惯刚养成的时候，刚培养的时候，不一定要有经验老师去当。但是这个班我待到四年，但是我一直就没有教过三四年级。但是那时候这些孩子我已经带了三年之后，他的自驱力就自我的上进意识，我们的成绩一直是全年级全校的第一。
1: 那您到了教到四年级之后，然后他们会换老师？
0: 换老师了。
1: 那是每一届都会发生吗？还是说就那一届？
0: 不是每届都应该是二年级应该换老师，
1: 哦，
0: 我们都是一二年级小循环，一二年级小文，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这样对孩子的发展，就是说一二年级是一个老师，三四年级是一个老师，五六年级是一个老师，这样从教育管理还有这个学科的认知，老师对教材的把握，他是这样的，
1: 对，他更，但是我怎么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是统一的老师，
0: 统一个老师，其实这样不科学，
1: 不科学哈，
0: 真是因为老师有什么弱点，每个老师都不是去
1: 完美的，对，他有一点弱点的话，他们会一直在带着孩子，也会受损失。所以实际上您最开始教学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二年级老师，三四年级老师，五六年级老师，
0: 我就一直是一二年级老师，
1: 所以您一直是一二年级的老师，所以就一直是带每一个班都是带两年的，
0: 带两年，
1: 然后再带一个新的，
0: 带来新的，是的。
1: 好的， 那感谢张老师今天给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教学方面的问题，那么转眼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与张老师聊的这些话题呢，也希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多的理解和感悟吧。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我们进入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101.5FM的中文节目，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Outlet,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101.5 FM.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outlet.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y names of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